0: 要去科中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 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 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 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 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 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查其本， 善理汲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 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 落实到制约和监督。

0: 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 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近于蔚然之前，又近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划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 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 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 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 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严、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 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 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 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 纪律处分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 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 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志有体，施治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詹天佑一文让许多人记忆犹新，也许在他的熏陶下，每当提起这个熟悉的名字，人们自然会想到著名的京张铁路，充满传奇色彩的青龙桥车站和崇山峻岭中迂回爬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篇文章，朗读姚科。
4: 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一段铁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这是第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长200公里，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当时清朝政府刚提出修筑的计划，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出来阻挠，他们都要争夺这条铁路的修筑权，想进一步控制我国的北部。帝国主义者谁也不肯让谁，事情争持了好久得不到解决。他们最后提出一个条件，清朝政府如果用本国的工程师来修筑铁路，他们就不再过问。他们以为这样一要挟，铁路就没法子动工，最后还得求助于他们。帝国主义者完全想错了，中国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筑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 消息一传出来，全国都轰动。大家说，这一回咱们可争了一口气。帝国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个笑话。有一家外国报纸轻蔑地说，能在南口以北修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呢。原来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到八达岭，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他们认为这样艰巨的工程连外国的工程师都不敢轻易尝试，至于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詹天佑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毅然接受了任务，开始勘测线路。哪里要开山，哪里要架桥，哪里要把陡坡铲平，哪里要把弯度改小，都要经过勘测，进行周密计算。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不能有一点马虎，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他亲自带着学生和工人，扛着标杆，背着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构图。塞外常常是狂风怒号，黄沙满天，一不小心就有坠入深谷的危险。詹天佑不管条件怎样恶劣，始终坚持在野外工作。白天他攀山越岭勘测线路，晚上他就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线路，他还常常请教当地的农民。遇到困难，他总是想，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一定要把它修好，否则不但那些外国人要讥笑我们，而且会使中国工程师失掉信心。铁路要经过很多高山，不得不开凿隧道，其中属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的工程艰巨。居庸关山势高，岩层厚，詹天佑决定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山顶的泉水往下渗，隧道里满是泥浆，工地上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头挑着水桶去排水。他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不离开工地。八达岭隧道长1100多米，有居庸关隧道的三倍长。他跟老工人一起商量，决定采用中部凿井法，从山顶往下打直井，再分别向两头开凿。这样一来，几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把工期缩短一半。铁路经过青龙桥附近，坡度特别大，火车怎么才能爬上这样的陡坡呢？詹天佑顺着山势设计一种人字形线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两个火车头，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边推。过青龙桥，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线路的岔道口，就倒过来，原先推的火车头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这样一来，火车上山就容易得多了。这条铁路不满4年就全线竣工了，比原来的计划提早2年。这件事儿 给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0: 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推荐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的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随遇而安。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调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我们在街上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生活。我们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卖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在寂寞的羁旅之中，看到这几片绿叶，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欢。这几片绿叶使我欣慰，并且并不夸张地说，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扑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者说出来，便挺幽默。赋予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青，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韦璐、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孙丽媛。第四集。儿子去世，谢晋的心又被弯曲了一块，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让他沉沦下去。当国家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血管里的血液又沸腾起来了。

0: 这可是我家乡的酒啊，费你年上了那甩都甩不掉。是呢，你一来啊，我这血道啊，费你年上了那甩都甩不掉。是呢，你一来啊，我这血压都蹭蹭往上窜。哎呀，鸡你们喝酒了，你们还这么多怨言啊？你那酒可不好喝呀，除了药剧本，还是药剧本，就跟讨债似的。可不是嘛，那年那改编高山下的花环，馋得我年都没过成。哎呀，为这事儿我不是已经请你们喝酒了吗？啊，干嘛不依不饶的？来来来，喝酒喝酒，来来来，嗯，今天喝的酒啊，可是我们家乡上虞最好的黄酒，这菜呀，哎呀，这菜呀，也是你最喜欢的蟹糖五香干。嗯，你最爱的这个梅千张，嗯，茴香豆。
1: 茴香豆，
2: 菜馆，这不是这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你们看呐，今天我拿我最喜欢的家乡酒菜招待你们啊！一些不周到的地方，还望海涵来，我先干了。
3: 哎，哎呀，你慢点喝，少点喝。
0: 哎呀，
2: 我多么
0: 身体不好，
2: 啊、
0: <笑>
2: 谁都知道我谢晋好酒。 也有人劝我戒酒，我除了拍电影，唯一就这点爱好。不品上虞酒，谁知其中醉呀？不喝酒的谢晋，那还是谢晋吗？<笑>啊，我不会戒酒，我是好酒，但我拍电影的时候是绝对不喝的。不仅我不喝，其他人都不能喝。
0: 哎，不戒就不戒。
1: 你悠着点啊，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72了吧？嗯，
3: 怎么，觉得我老了？哎，可我觉得我还年轻得很呢。哎呀，哎哎，老谢，从红色娘子军开始，我们认识快40年了。
2: 嗯，有了。
3: 我说实话，你就像一团火，
1: 嗯，
3: 不但燃烧自己。
2: 还要把别人也变成一团火，说得好，没有火，激情怎么燃烧啊？
3: 对，没有激情，怎么拍戏呀？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到位。哎，来，我敬你。
2: 好，来，喝了。来，哎呀，有人说我谢晋就是个谜啊，说我家里。 父母为我双亡了，儿子死了，还整天在外边奔波拍电影。我来回答这个谜。我的夫人缺少陪伴，孤寂地过了几十年。我的儿子望眼欲穿，盼我回家，我却很少陪伴他们。这是他们为我拍电影做出的牺牲啊！我只有拼命地拍出好电影。 才能弥补我对他们的歉疚。就好比在战场上，你最好的战友兄弟被敌人打死了，你是只会抱着他痛哭呢，还是端起枪来为他们报仇呢？这就是我的回答。
3: 哎，这回答响亮。哎，
1: 对，我们只管做自己的事儿，不管别人说三道四。来来来，哎，再干一杯，
2: 干一杯。
1: 来，
2: 好嘞，好嘞，好，
1: 走啊，嗯。
2: 还有800多天呢，什么800多天？
0: 他说的就是那香港回归，还有800多天。
2: 对呀，我们中华民族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艺术家，我们不能交白卷吧？
0: 哎，
2: 你有啥想法？直说。
1: 对，
2: 拍鸦片战争。
1: 电影《林则徐虎门销烟》不都展现过那段历史了吗？我拍《鸦片战争》啊，是想全方位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咱们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我们曾经也是称雄世界的，怎么就被英国开几艘军舰过来就把我们打败了？
3: 这是两种文化和两种国。

0: 国家体制的斗争，我们是封建体制，人家在搞工业革命，而我们呢，我们在耍大刀，而人家在造现代化的武器。对，就是要让我们的子孙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不过，编这个剧本不是一般的难，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又要迎合观众的兴趣，最主要的。 还是得要上面通得过。嗯，鸦片战争能不能拍，我都要拍。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当初我拍所谓反思三部曲的时候，每一部剧从开始酝酿就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作为艺术家，又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有这个责任反思那段历史。所以压力再大，阻力再强，我也要拍，我绝不后悔。
1: 这次拍鸦片战争，一定也是困难重重，所以请二位老兄出山，冲你这番话，我义不容辞。
2: 对，
3: 作为艺术家，我义无反顾。
2: 好，要的就是你们这样的激情，来，干一杯！来，
3: 我还准备请台湾、香港的艺术家、历史学家也参与进来，一起洗雪国耻，迎接香港回归。我们已经学校的学生也全体上阵。
4: 哎呀，我已经被你捣鼓的心跳都加快了。
2: 我也是啊，这火苗在心里乱窜呐。
3: 哎呀，好啊！哎，不过这可是个大制作呀，啊，至少得一个亿。
2: 多少？一个亿！
3: 哎，我听说这次香港回归活动，国家预算是几十个亿呢。拍电影那么大的事儿，钱不是大问题。
2: 不，我的想法是利用这个机会尝试一下电影体制改革，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
5: 哎呀，老谢呀，这可是个大事儿，你得慎重一点。
2: 来。 你们看看，嗯，
6: 看什么？我的头发已经白了，哪有时间瞻前顾后啊？成功了，就趟出一条路；失败了，倒在地上做个人梯，让后辈上。正当谢晋为拍鸦片战争而奔忙的时候。
2: 儿子谢演的处女作《女儿红》在浙江上虞拍摄完成。哥，燕，雅儿回来了，你阿爹给你来信了。
7: 哎，有事打电话多方便呢，怎么还写信呢？儿子，你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女儿红》上映。 我和你妈老开心了。电影里的那条老街、那座长桥，都还是原来的样子。荧幕里的春晖中学，就是我曾经读书的地方，看着好亲切。我拍了几十年的电影，没有拍过全景都在家乡的戏，你帮阿爹圆了这个梦。
3: 阿爹给你写了什么？念给我听听。好，阿爹说啊。
2: 你在中国文化氛围里长大，又在美国学习工作，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愿你能拍出更多的既受中国观众欢迎，又能被西方观众认可的电影。阿爹，深深地祝福你。
7: 妈，我再看一遍。<笑>这就是你阿爹给你写信的原因，打电话。 你能记住多少啊？写信就是要让你多看几遍。现在你也成了导演，哎，你们父子俩可够辛苦的。
3: 妈，家里你最辛苦，没有你，我和阿爹想迈出家门都难。
7: 有你这句话，母妈知足了。如今啊，你阿爹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 还在东奔西跑筹拍鸦片战争，把家里的三处房产
0: 都拿出去抵押贷款了，妈，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拍呀。是啊，最近他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还说要在大会上发言，谈拍这部电影呢。
1: 谢晋在全国政协会上的发言引起强烈反响，国家领导人和他聊鸦片战争长达3个小时，几家企业联合投资，成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家投资额最大、完全用民间方式运作的股份制公司，两岸历史学家、表演艺术家纷纷参与其中。 为实现实景，还在浙江横店搭起了19世纪广州一条街，由此开启了横店影视城日后的蓬勃发展。万事俱备，千军万马只等一声令下。
2: 电影《鸦片战争》第一场，午门首演，开始。
3: 鸦片流毒于天下，危害甚巨，法当从严。我林则徐，奉旨销烟，奉旨销烟，奉旨销烟，奉旨销烟，开炮，销烟。
1: 电影《鸦片战争》是谢晋献给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份厚礼。那一天，我国200多个驻外机构分别举办了庆祝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电影招待会，放映了《鸦片战争》。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谢晋横通明星学校培养出来的演员、美工、摄影师、剪辑师、化妆师等人才，已经在各个艺术舞台上绽放，而从不服输的谢晋又在想什么呢？
4: 大文，大文，徐大文！
5: 哎呦，怎么了？大清早的这么大声！
0: 我放在书桌和柜子里的资料呢，我收起来了。收到哪里去了？老谢，你今年多大了？
5: 我多大？85了。啊，你
0: 还想拍拉贝日记呀？85就不能拍电影了？哎呦，你看看你现在，走路都不稳了。你是要命还是要电影啊？
5: 我。
0: 我2样都要。资料我锁起来了。这些资料我准备了近10年，你怎么……老谢，年轻的时候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为了电影，把家里的房子都拿出去抵押，我说过不字吗？现在不是我不支持你。
5: 是你的身体不允许你东奔西跑了，大文，你听我说，如果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了电影，活得再长，那也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拉贝日记》翻译的是日本人在南京屠杀30多万中国同胞的惨烈，如果不拍，这段历史。
0: 就会被慢慢淡忘，此生不把它拍出来，我死不瞑目。哎，我就知道，拗不过你。妈，阿爹，佳庆啊，不怕不怕啊，妈和阿爹在做游戏呢，我把他的东西藏起来了。 他找不到，就生气了。
6: 我也有意。
0: 好啊。 那我们一起帮阿爹把东西找出来。

0: 找到了，佳庆啊，你把这柜子里的东西都搬到书桌上去，啊，
1: 好，好了，
0: 你佳庆真棒，来，你把这张纸条给你阿爹，他看了肯定会开心的。
1: 阿爹。阿爹，你妈给你的
2: 哦，什么？电影是你的命，你是我的命，余生我支持你的命，望你也保护好我的命。大文，大文，我刚才太冲动了，对不起呀。
0: 此生我们没有对不起，只有理解。
2: 大文，
0: 谢姐，
3: 喂，小孙啊，你等一下啊。我马上就下来。
0: 学校的车来接你了。
3: 嗯，我得走了。哎，
0: 春晖中学，百年校庆，难得哦。既然回上虞去，就在老家多住几天，会会老朋友。
3: 你还病着呢，我明天就回来。
0: 哎呦，我这是老毛病了。
3: 哎呦，心脏问题可不是小事情。大意不得。啊，阿姨啊。
4: 哎，谢了。
3: 冰箱里的菜我都用食品袋分包好了。这条鱼你中午给它清蒸了，它喜欢吃鱼。
4: 好好。
3: 这只乌骨鸡你明天早上从冰箱拿出来，等我回来给它炖。啊，
4: 谢了，这些事我都会做好的，您不用操心。
0: 哎呦，好了，人家司机还在外面等着呢。嗯，
3: 好了好了，阿姨啊，
4: 哎，
3: 别忘记提醒他吃药。
4: 好。
1: 嗯。阿爹。
3: 啊。
1: 包伞。
3: 今天大太阳，这伞就不拿了。
0: 孩子递给你，你就拿着。
3: 哎呦，都是那年湿漉漉的我回家。给儿子留下的阴影吧。
0: 你也因为这个享受了儿子几十年给你递包送伞的温暖啊。
3: 你呀，你总能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情。哎，你真是我谢金一生的财富。
0: 这话我爱听。快去吧，快去吧。
1: 阿爹，
3: 怎么了？佳庆，我这皮鞋你刷得很亮了，还刷呀？
1: 是啊，是啊。
3: 好了吧？
1: 好了。
3: 好儿子，在家听妈的话。我走了。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春晖中学百年校庆活动。从这里走出去的一批批骄子们，今天都回来了。
1: 70年前，我离开春晖中学去上海读书。那所新学校的校长对我说：“你被免试录取了，因为春晖中学有朱自清、丰子恺、何香凝、张大千、蔡元培等文化巨匠，我们信得过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同学们，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整个春晖中学的荣誉啊。孩子们，你们今天在这里读书，除了自豪感，更多的应该是责任的。我是拍电影的，今年我85岁了，拍了37部片子，余生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拍取材于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这部电影在我的脑海中已经酝酿了近10年。为了30万遇难同胞在天之灵，我要全力以赴，把这段历史传之后世。是这样的。

谢晋猝然离开了我们，他是拍出中国精神、中国情怀的第一人。60年的艺术生涯，他用镜头记录历史，用心血书写人性。他的电影既是娱乐，更是思想启蒙的教科书。他走了，留给我们的太多太多。 但我们只要记住“谢晋”这两个字，就足够了。2023年11月21日，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将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谢晋星”，象征着谢晋在遥远的太空永远守望着我们。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四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其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 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建、娄红英、沈浩，编舞步摇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 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 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 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 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 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 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那些年我们读过的课文中，詹天佑一文让许多人记忆犹新。也许在他的熏陶下，每当提起这个熟悉的名字，人们自然会想到著名的京张铁路。 充满传奇色彩的青龙桥车站和崇山峻岭中迂回爬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篇文章，朗读：姚科。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一段铁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这是第一条 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长200公里，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交通要道。当时，清朝政府刚提出修筑的计划，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就出来阻挠。 他们都要争夺这条铁路的修筑权，想进一步控制我国的北部。帝国主义者谁也不肯让谁，事情争持了好久，得不到解决。他们最后提出一个条件：清朝政府如果用本国的工程师来修筑铁路，他们就不再过问。他们以为这样一要挟，铁路就没法。

自动工，最后还得求助于他。帝国主义者完全想错了。中国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筑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 消息一传出来，全国都轰动。大家说，这一回咱们可争了一口气。帝国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个笑话。有一家外国报纸轻蔑地说：“能在南口以北修筑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呢。”原来，从南口往北过居庸关。 到八达岭，一路都是高山深涧，悬崖峭壁。他们认为，这样艰巨的工程，连外国的工程师都不敢轻易尝试。至于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的。詹天佑不怕困难，也不怕嘲笑，毅然接受了任务，开始勘测线路。 哪里要开山，哪里要架桥，哪里要把陡坡铲平，哪里要把弯度改小，都要经过勘测，进行周密计算。詹天佑经常勉励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首先要精密，不能有一点马虎。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 不应该出自工程人员之口。他亲自带着学生和工人，扛着标杆，背着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构图。塞外常常是狂风怒号，黄沙满天，一不小心就有坠入深谷的危险。詹天佑不管条件怎样恶劣。 始终坚持在野外工作。白天，他攀山越岭勘测线路；晚上，他就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为了寻找一条合适的线路，他还常常请教当地的农民。遇到困难，他总是想：这是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 一定要把它修好，否则不但那些外国人要讥笑我们，而且会使中国工程师失掉信心。铁路要经过很多高山，不得不开凿隧道，其中属居庸关和八达岭两个隧道的工程艰巨。居庸关山势高。 岩层厚，詹天佑决定采用从两端同时向中间凿进的办法。山顶的泉水往下渗，隧道里满是泥浆，工地上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头挑着水桶去排水。他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不离开工地。 八达岭隧道长1100多米，有居庸关隧道的3倍长。他跟老工人一起商量，决定采用中部凿井法，从山顶往下打直井，再分别向两头开凿。这样一来，几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把工期缩短一半。 铁路经过青龙桥附近，坡度特别大，火车怎么才能爬上这样的陡坡呢？詹天佑顺着山势设计一种人字形线路，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两个火车头，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边推，过青龙桥。 列车向东北前进，过了人字形线路的岔道口。

0: 就倒过来。原先推的火车头拉，原先拉的火车头推，使列车折向西北前进。这样一来，火车上山就容易得多了。这条铁路不满四年就全线竣工了，比原来的计划提早两年。这件事儿给了藐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一个有力的回击。今天我们乘火车去八达岭，过青龙桥车站，可以看到一座铜像，它就是詹天佑。许多到中国来游览的外宾，看到詹天佑留下的伟大工程，都赞叹不已。
1: 听见经典。

0: 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推荐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的节选，由姚珂为您朗诵。
1: 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随遇而安。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调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我们在街上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生活。我们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卖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在寂寞的羁旅之中，看到这几片绿叶，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欢。这几片绿叶使我欣慰，并且并不夸张地说，使我获得一点生活的勇气。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扑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者说出来，便挺幽默。赋予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清，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韦璐、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孙丽媛。第四集。儿子去世，谢晋的心又被弯曲了一块，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让他沉沦下去。当国家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血管里的血液又沸腾起来了。
3: 这可是我家乡的酒啊！
4: 来啊，啊啊，来
3: 来
4: 来！哎呀，啊，我说谢导啊，被你粘上了，那甩都甩不掉啊。
3: 是呢，你一来啊，我这血压都层层往上窜。
5: 哎呀，替你们喝酒了，你们还这么多怨言。
4: 哎啊，你那酒可不好喝呀，除了要剧本还是要剧本，就跟讨债似的。
3: 可不是嘛，那年那改编《高山下的花环》馋得我年都没过成。
5: 哎呀，为这事儿我不是已经请你们喝酒了吗？啊，干嘛不依不饶的？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4: 来来来。
5: 哎，啊，今天喝的酒啊，可是我们家乡上虞最好的黄酒。这菜呀，
3: 哎呀，这菜呀，也是你最喜欢的蟹糖五香干。
5: 嗯，
3: 你最爱的这个
5: 梅
3: 千
5: 张。
3: 嗯，茴香豆。
5: 哎，茴香豆，
3: 你才管！
5: 这味儿，这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你们看呐，今天我拿我最喜欢的家乡酒菜招待你们啊！以前不周到的地方，还望海涵。
4: 嗯，
5: 来，我先干了。
4: 哎呀，你慢点喝，少点喝。
3: 哎呀，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5: 谁都知道我谢晋好酒。也有人劝我戒酒，我除了拍电影，唯一就这点爱好。不品上虞酒，谁知其中醉呀？不喝酒的谢晋，那还是谢晋吗？啊，我不会戒酒，我是好酒，但我拍电影的时候是绝对不喝的。不仅我不喝，其他人都不能喝。
3: 哎，不戒就不戒。你悠着点啊，我没记错的话，你今年72了吧？
5: 嗯，怎么，觉得我老了？
4: 哎，
5: 可我觉得我还年轻的很呐！
4: 哎呀，哎哎，老谢，从红色娘子军开始，我们认识快40年了。
5: 嗯，有了。
4: 我说实话，你就像一团火，
6: 嗯，
4: 不但燃烧自己，还要把别人也变成一团火。
5: 说得好，没有火，激情怎么燃烧啊？
4: 对，
5: 没有激情，怎么拍戏呀？
4: 对对对，啊，你说得非常到位。哎，来，我敬你。
5: 好，来，喝了。
3: 来。
5: 哎呀，
3: 哎呀，
5: 有人说我谢晋就是个谜，啊，说我家里父母为我双亡了，儿子死了，还整天在外边奔波拍电影。我来回答这个谜。我的夫人缺少陪伴，孤寂地过了几十年。我的儿子望眼欲穿，盼我回家，我却很少陪伴他们。 这是他们为我拍电影做出的牺牲啊！我只有拼命的拍出好电影，才能弥补我对他们的歉疚。就好比在战场上，你最好的战友兄弟被敌人

0: 你是只会抱着他痛哭呢，还是端起枪来为他们报仇呢？这就是我的回答。
1: 哎，这回答响亮。哎，对，我们只管做自己的事儿，不管别人说三道四。来来来。

0: 我们曾经也是称雄世界的，怎么就被英国开几艘军舰过来，就把我们打败了？这是两种文化和两种国家体制的斗争。我们是封建体制，人家在搞工业革命，而我们呢，我们在耍大刀，而人家在造现代化的武器。对，就是要让我们的子孙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
1: 编这个剧本不是一般的难，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又要迎合观众的兴趣。最主要的还是得要上面通得过。嗯，鸦片战争能不能拍，我都要拍。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当初我拍所谓反思三部曲的时候，每一部剧从开始酝酿就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我觉得作为艺术家， 又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我有这个责任反思那段历史，所以压力再大，阻力再强，我也要拍，我绝不后悔。这次拍鸦片战争，一定也是困难重重，所以请二位老兄出山。
2: 冲你这番话，我义不容辞。
3: 对，
1: 作为艺术家，我义无反顾。好，要的就是你们这样的激情。来，干一杯，来来来。
4: 还准备请台湾、香港的艺术家、历史学家也参与进来，一起洗雪国耻，迎接香港回归。我们一群学校的学生也全体上阵。
5: 我已经被你捣鼓的心跳都加快了。
6: 我也是啊，这火苗在心里乱窜呐。
4: 哎呀，好啊！哎，
1: 不过这可是个大制作呀，
4: 至少得一个亿。
1: 多少？一个亿！
4: 哎，我听说这次香港回归活动，国家预算是几十个亿呢。拍电影那么大的事儿，钱不是大问题。
1: 不，我的想法是利用这个机会尝试一下电影体制改革，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
4: 哎呀，老谢呀，这可是个大事儿，你得慎重一点。
1: 来。 你们看看，看什么？我的头发已经白了，哪有时间瞻前顾后啊？成功了，就趟出一条路；失败了，倒在地上做个人梯，让后辈上。
7: 正当谢晋为拍鸦片战争而奔忙的时候，
1: 儿子谢衍的处女作《女儿红》在浙江上虞拍摄完成。哥，燕，
8: 女儿回来了，你还得给你来信了。
1: 哎，有事打电话多方便呢，怎么还写信呢？儿子，你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女儿红》上映。 我和你妈老开心了，电影里的那条老街、那座长桥，都还是原来的样子。荧幕里的春晖中学，就是我曾经读书的地方，看着好亲切。我拍了几十年的电影，没有拍过全景，都在家乡的戏。你帮阿爹圆了这个梦。
5: 阿爹给你写了什么？念给我听听。好，阿爹说啊。
8: 你在中国文化氛围里长大，又在美国学习工作，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愿你能拍出更多的既受中国观众欢迎，又能被西方观众认可的电影。阿爹，深深的祝福你。
1: 妈，我再看一遍。
8: 这就是你阿爹给你写信的原因，打电话。 你能记住多少啊？写信就是要让你多看几遍。现在你也成了导演，哎，你们父子俩可够辛苦的。
5: 妈，家里你最辛苦，没有你，我和阿爹想迈出家门都难。
8: 有你这句话，母妈知足了。如今啊。

0: 你呀，爹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在东奔西跑筹拍鸦片战争，把家里的三处房产都拿出去抵押贷款了。
1: 妈，
0: 哎，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拍呀。哎，是啊，最近他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还说要在大会上发言，谈拍这部电影呢。
2: 谢晋在全国政协会上的发言引起强烈反响，国家领导人和他聊鸦片战争长达3个小时，几家企业联合投资，成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家投资额最大、完全用民间方式运作的股份制公司。两岸历史学家、表演艺术家纷纷参与其中。 为实现实景，还在浙江横店搭起了19世纪广州一条街，由此开启了横店影视城日后的蓬勃发展。万事俱备，千军万马只等一声令下。
3: 电影《鸦片战争》第一场，午门硝烟，开始。
4: 鸦片流毒于天下，危害甚巨，法当从严。我林则徐，奉旨硝烟，奉旨硝烟，奉旨硝烟，奉旨硝烟，开炮，硝烟！
2: 电影《鸦片战争》是谢晋献给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份厚礼。那一天，我国200多个驻外机构分别举办了庆祝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电影招待会，放映了《鸦片战争》。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谢晋横通明星学校培养出来的演员、美工、摄影师、剪辑师、化妆师等人才，已经在各个艺术舞台上绽放，而从不服输的谢晋又在想什么呢？
5: 大文，大文，徐大文！
6: 哎呦，怎么了？大清早的这么大声！
0: 我放在书桌和柜子里的资料呢，我收起来了。收到哪里去了？老谢，你今年多大了？
6: 我多大？85了。
0: 啊！你还想拍拉贝日记呀？
6: 85就不能拍电影了？
0: 哎呦，你看看你现在，走路都不稳了。你是要命还是要电影啊？
6: 我2样都要。资料我锁起来了。这些资料我准备了近10年，你怎么……
0: 老谢，年轻的时候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为了电影，把家里的房子都拿出去抵押。我说过不，不支持你。
6: 是你的身体不允许你东奔西跑了，大文，你听我说，如果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了电影，活得再长，那也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拉贝日记》翻译的是日本人在南京屠杀30多万中国同胞的惨烈，如果不拍，这段历史。 就会被慢慢淡忘。此生不把它拍出来，

0: 阿爹，阿爹，你妈给你的！哦，什么？电影是你的命，你是我的命，余生我支持你的命，望你也保护好我的命。
1: 大文，大文，我刚才太冲动了，对不起呀。此生我们没有对不起，只有理解。大文，谢谢。喂，小孙啊！哦哦哦，你等一下啊。
0: 我马上就下来。学校的车来接你了。嗯，我得走了。哎，春晖中学，百年校庆，难得哦。既然回上虞去，就在老家多住几天，会会老朋友。你还病着呢，我明天就回来。哎呦，我这是老毛病了。哎呦，心脏问题可不是小事情。
2: 大意不得！哎呦，啊，阿姨呀，哎，谢了。
3: 冰箱里的菜我都用食品袋分包好了，这条鱼你中午给他清蒸了，他喜欢吃鱼。
0: 好，好。
2: 这只无骨鸡，你明天早上从冰箱拿出来，等我回来给他炖。啊，
0: 谢了，这些事我都会做好的，您不用操心。
1: 哎呦，好了，人家司机还在外面等着呢。嗯，好了好了，阿姨啊，哎，哦，别忘记提醒他吃药。
0: 好。嗯。哎，爹。
1: 啊。
0: 包伞。
1: 哦，今天大太阳，这伞就不拿了。
0: 孩子递给你，你就拿着。
1: 哎呦，都是那年湿漉漉的我回家。
0: 给儿子留下的阴影吧。你也因为这个享受了儿子几十年给你递包送伞的温暖啊！你呀，你总能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情。哎，你真是我谢尽一生的财富。这话我爱听。
1: 快去吧，去吧啊！阿爹，怎么了？佳庆，我这皮鞋你刷的很亮了，还刷呀？
0: 是啊，是啊。
1: 好了吧？
0: 好了。
1: 好儿子，在家听妈的话。我走了。

谢晋猝然离开了我们，他是拍出中国精神、中国情怀的第一人。60年的艺术生涯，他用镜头记录历史，用心血书写人性。他的电影既是娱乐，更是思想启蒙的教科书。他走了，留给我们的太多太多。 但我们只要记住“谢晋”这两个字，就足够了。2023年11月21日，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将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谢晋星”，象征着谢晋在遥远的太空永远守望着我们。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四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其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娄红英、沈浩，编务步摇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